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啦，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死了。

这个娱乐播种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种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亲爱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节目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曲是雨迷迷雨绵绵，这是蔡小虎跟龙千玉所唱的歌曲。讲到雨迷迷哦，即马真正是这种情形啦。昨昏下晡吼是西北雨，伊安家讲西北雨，因为吼、有真正单雷公够有死人呢。吼，啊今仔日呢都无单雷公，但是呢雨一直落，落甲规个哦，外口安尼大雾同款呐。嘿吼、真正是真有诶雨，嘿雨啊！真正看起来吼，对咱的水库有帮助啊啦！即马过去阿爸在咱台湾的顶面吼，在南台湾啊，都、就是哦南部遐吼，啊各地呢拢是短暂的雷阵雨吼，不过强度吼无咱预期的遐尼大啦，好加载哎！昨昏下晡吼，干那落安尼几点真久哦，听讲的这个新闻讲的啦吼，即花岗桥啊，那即个水，那水库那里，徛后头摆过去喷甲贵个啊，迄是新闻有讲诶，迄新闻吼、有真侪拢无讲着诶，记者无发布都无讲啊哦，所以有当时你会感觉讲，阮家隔壁都发生什么大代志啊、大事件，我感觉足大诶啦吼，那无上新闻，报纸那无写。都无记者来啊，无一定是咱厝诶即区吼，都、就是啊记者无地来嘛，啊记者即马嘛是朝九晚五咧，所以讲呢，即有一寡新闻吼，咱无一定看会到啦，啊看会到诶新闻吼，即大多数是吼，较大诶所在吼，啊咱即、這个雨，咱即马过来讲雨啦，气象专家当即波诶低气压系统呢。有较弱啦，咱后底屏东东港附近啊，迄带啊可能哦，会是啊，过去也袂环流

0: 中心哈啊，所以讲即卖呢，主要哈都是在南部遮风雨吼，比北部更加大，更加大。咱即卖已经感觉风，即个雨有大呢，但是啊，南部更加大哈啊，这是啊西南风，这是西南风，这不是南北季风哦，这是西南风哈啊，佮加上低气压哦，所以呢各地都落雨哦，啊这低气压的中心是在。下降在南台湾啊，高温嘛有降落来啦哈。这等下吼，这个因为哦对流发展旺盛啊，中部以北啊，哦啊个大台北地区呢，总是啊低渐的啊哈。这个大雨哦，等下啦下班的时阵，希望雨较紧结束啊。气象专家讲，这波的低气压的系统诶，唔是真大啦，哦，是不是会形成啊热带性的低气压诶？目前是看起来无，哦，啊那形成咧都变作风头就伫风态就伫咱岛的门口口啊。啊，根据上新的资料，这波的低气压伊前明仔载都会慢慢离开台湾啦，哦，所以呢看起来可能明仔载。啊，对，无好，今日是拜五，今天是礼拜五啦，哈、哦，今日呢，落雨早都在预测当中，哈、啊，预测当中，啊，这就是啊，这个啊，西南季风啊影响的啊，啊，但是后礼拜哈，后礼拜嘛爱注意哦，后礼拜咱昨有讲哈，后礼拜呢，规礼拜哈，差不多拢是落雨。落雨啦吼，梅雨第五波的梅雨到位啊，第五波的梅雨到位啦吼，啊，这个啊，这个这件代志吼，拢是啊，有足侪吼，无同款的这個观点嘛，咱即卖吼惊落雨啊，啊，这个但这个咱南部吼、有个人嘛讲落雨好哦，吼、这个水果园啊。水产啊，拢需要雨啦，啊，水库嘛需要雨水入来啊，吼、哦，即个台南吼、哦，讲按早开始落雨啦，哦，啊，已经累积一百外毫米啊，拢雨足大，雨足大，累积一百外毫米哦，即十公分吼、哦，连迄抽。抽水站哦，都开始咧抽水，哎，即马抽水吼、哦，是无爱可以哦，因为这强降雨哦，再来这水排未掉哈、嗯，啊，台南有一寡所在，沿海所在哦，山区的所在嘛真惊啦，惊吼、哦，这雨大雨伤大，山区惊雨伤大，崩山，啊，海边惊雨伤大，海水倒灌，今仔日吼是。新历的那个初五拜五啊，啊那是旧历的哈，是啊，旧历应该是二十吧，所以嘛是大潮哦，但是今仔日呢，这二十四节开来的有一个芒种啊，等下咱个个听众朋友来讲，这个二十四节开的芒种，就是今仔日，
1: 关岩壁之庙。

やめせんが帰ってきたに、今度もあの子は帰らない。この岸壁で待っているわしの姿が見える。

港の名前は舞鶴などで、なぜ飛んできてはくれんのじゃ。帰れないなら大きな声でお願い、せめて一言。

咱二十四节气内底诶一个节气叫做芒种、芒种、芒就是芒果迄个芒啦，愈来愈烧热啦，天都已经来到第三个节气。芒种这个时阵哦，真正是真烧热。中昼过了后哦，定定会啊，落一阵的西北风，就是真典型的热天啊。气候的特征，芒种这个节气了后，热天啊，一种的酷暑，一般是在新历的六月初五、初六这个时阵哦，稻啊已经哦，稻啊随土随结穗啊，顶面哦生出幼幼的。一种毛稻啊，穗啊，开始较巴适啊。第二十四节气内底的经验就是，芒种这个时阵天气哦是真正开始炎热，炎热哦。这个时阵啊，梅花嘛要结束啊。这个时阵伤过烧热，农作物呢嘛无真好种。这个时阵真侪开花的植物花已经谢，都开始结果。果实啊，慢慢啊，点点啊在成长。顶一阵啊，伊安都有看过油啊花，即马细粒油啊出来，细粒的柳丁啊、柑仔啊，拢出来啊，拢开始在结果啊，伊爱慢慢啊成长，成长到秋天的时阵，就是会当收成啊。这个时阵季节上适合的就是啊，莲花，莲花在这个时阵来开花，所以啊，这个时阵哦，你那是去人诶有种莲花所在，看到足水的花，花期到了，花已经开始。开啊，像像咱的新北市的新月桥下面，迄、那个所在都种几啊区的莲花，花开到足水哦。伊按有去看，秋冬天的时阵，那莲花会连起，即马吼一直拖，拖到规片哦，满满的叶啊足水的，花嘛开足多，足水的。这个时阵是欣赏莲花。

干的土拢淡淡，所以呢五月无打土，六月就大热起来，就会火烧坡，会头出烟的，迄草坡有当时家己倒火，因为伤过烧热，伤过打扫啊。四月望真好，五月无打土，六月。灰小波，啊，个有望镜、小刷，主要是刷鱼。望镜这段期间，中华洛港外海呀有刷鱼呀、啊。望镜下地，山呀落地，地就是地头。这意思就是讲啊，这个时阵吼，山呀大出啦，唔免阁挂在树啊顶冠啊，拢在慢落来啊。望镜呀，土无家。好、哦、呀，就是蝴蝶啦。古日咧那是五月以后花期拢过啊，这个时阵无花啊，蝴蝶呀，无国彩花粉啊，是还可以当看到呀啦，呀嘛是还个生活，只是讲进前都已经采真济啊，看到的呀都无遮济啊。芒种逢雷美亦然，端阳有雨是丰年，就是哦，芒种这个时阵那是有。大西北风，今年的对丰收。

开车也吃毒啊，毒发起来哦，规个人骂死啊！啊，迄开车足危险啊，啊，就去弄死人啊，弄迄路的行路的人，啊，是弄路的吼，其他的这个民众哈，啊，造成人个无辜的民众都安尼无命。没有命的呢，一个人无命，还是一个家庭啊，拢散去啊哦，吼、哦，迄情况哦，伊安就讲，吼、哦，太可恶了，真的吼、哦，人咧讲啊，卖毒啊，做毒的吼、哦，真正阿大因吼，罚较重的，上好是罚吼，这个死刑，因为害死人啊，啊，咱呢行政院哦，讲在六月啊，2026年的六月4号吼、哦、通过啊。对啊，毒品啦，啊是啊，食毒驾驶防治的这个专题啊，讲哦，已经决定哦要修法，要修法咯吼、哦，包括食毒驾驶啊造成啊民众死亡迄刑事的案件吼、哦，啊个有啊制造哦制造运输啊是呢卖毒品哦，相关会当处死刑。这点伊安感觉讲吼，这是对的，这吼，这真正袂使安尼啦。哎，伊安看的影片哦，讲有看到，哎，民众看到哦，人诶食毒哦，食毒啊，啊，在路边就开始丢吼，安尼屁屁叉，啊那啊那真正是那去吼，好像陌生人负心感官啊，这样唔通啦，唔通做毒，吼，唔通做毒，唔通卖毒，啊嘛唔通食毒。伊安阁看到吼，有一个资料，这是啊，无同款的啊，咱的听众朋友是不是甲伊安同款啊？拢就爱食这菜头粿啊，菜头粿啊，尤其是菜头粿吼，你 Q Q 啊，那亲像果冻啊，食起来很好吃，很舒服哈。咱家己做的菜头粿，为什么吼，未再常像喺外口做的菜头粿安尼？短那 QQQ 啊，短啊，那果冻啊，才好吃。但咱的听众朋友讲哦，这应该是哦有研究哦，有人去找出原因啊啦，哈、哦。一安呢，厝诶都是以前啊，因为拢有人在 A B 哦，所以讲过年时啊，吼，拢会家己啊做菜头粿啊，家己做诶菜头粿哦，菜头就白就济啊，啊就甜诶啦，但是啊较甜。确定，啊！在伊爱爱食短迄种的菜头粿啊？为什么别人一旦做出迄种短的菜头粿呢？即马吼有人讲吼，因为吼迄种的啊短的迄种的菜头粿啊，有可能哦是用哦是用修饰淀粉，就是用粉哦做的啊，迄唔是真正米浆做的啊。因为啊，迄种用迄修饰淀粉哦，哦，迄种是淀粉加工改良的粉哈，啊，迄种诶粉呢，伊来做成哦，咱伫食诶即个小吃哈，啊，即个食物呢，会口感安尼 QQ 啊，很有弹性啊哈，啊，个呢较袂出水哈。啊，虽然讲啊，修饰淀粉吼、哦、是合法的添加物吼，唔、哦、是像像以前诶啥物变色迄种诶，互人中毒。但是咧，修饰淀粉哦是经济，是经过搁再制作诶淀粉，所以呢，伊诶成分会使着吼咱人啊食落了后吼、哦，糖分快速诶升高，就是吼、哦、升糖指数。啊，升高啊 ，GI 升高啊，加热了哦，你的血糖哦，会真紧的升高啊，好啊，对呢，这胰岛素哈，负担会加重啊，啊嘛容易在咱身躯内底哦累积脂肪啊，咱传统的菜头粿哈，用大量的菜头哈，串丝啊，个用米浆来吹哈，菜头的含量哦，那么有一半以上啊，菜头本身是蔬菜啦，伊的热量较低啦。按讲吼，你即马外口在卖啊吼，迄菜头的比例就较少吼，啊，规地差不多拢是啊淀粉，拢是修饰淀粉做起来诶，即个菜头粿啊，你家己想看卖啊，即、這个修饰淀粉哦是合法的添加物，不过伊就是吼。精致加工的淀粉啊，精致加工的淀粉啊，咱那是吼，迄、那个菜头粿吼，你得用低的盐，好盐哦，盐啊个。

刷花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这是2026年啊，敢若5月份啊，6月份哦，吼，讲哦，有几下个即个食毒的人开车，开车吼。

对啊，你短短短，游来游去，游来游去，袂断去哦，亲像布丁啊，你赶快啊，个会跳起来嘞，这哦。一旦肯定，吼，这都是内底有添加修饰淀粉，而且呢加足侪，叫做加好加满，哈，真正诶菜头粿吼，含有着菜头诶纤维啊，甲米浆啦，所以又较重，吼，安尼嘛较容易吼断去，断去因为纤维诶关系啊，看咱家己啦，哦，因为这个修饰淀粉是合法的呀，所以呢就是会当用。后来咱要来安排歌曲来选播这首歌，来选阿龙行船曲。

0: 杨泽所唱的歌《阿龙行船客》，
1: 等下伊安过来做广告啊！听众朋友讲，伊安的广告吼，拢足简单嘞。啊，然后咱也是有需要哈，你就带咱来询问，还是来欢呼啦？因为呢，咱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哦，拢是啊，这个保健的食品哦，啊未到药物的等级吧，所以咱未当吼，未当当讲有效啊，咱呢就是在咱的身躯哦，

顾好营养补充有够，就较袂艰苦哈。这几年来吼，糖尿病甲胰岛素的这个问题吼，是啊真普遍的，真侪人都算讲是啥，真怕病要控制饮食啦吼，去选哦，迄个啥物健康的食物啦。但是呢，血糖吼，同款是起起落落吼。啊，家庭医学科的医生讲吼，影响血糖的关键吼，唔是讲，唔是干呐哦，唔是干呐讲哦，你食啥物啦吼啊？但是吼、哦，要哦，你的血糖啊，会当吼会降落来呢。上好就是爱运动，因为运动身躯啊，都会将咱食入去的遐物件呢，来转化，转化做能量吼、哦、啊，转化做能量了后呢，加吼、哦、多出来的啊吼，伊、哦、就会代谢掉。你若拢无运动，伊就无去来利用哦，利用啊，即卖呢啊。营养师讲吼，咱的血糖啊，要吼控制啊，就是爱注意你食啥物，啊，搁有啊，你食完以后，你是不是有叮当吼？人即马拢推荐哦，食饭后十分钟久，轻度的活动，轻度活动就可以了啦，轻度活动就可以了啦，吼、哦。医学的研究已经发现，每一个人吼、哦、对食物内底的这个血糖反应哦差别足大，就算讲你食同款的物件哦，冇可能出现完全无同款的结果吼、哦。啊，这个研究哦，早就伫十多年前哦，都拢已经做过研究啊啦。啊，迄、那个研究十多年前的研究哦，吼、哦，就是讲。针对着800名参加吼、哦、研究的民众啦，来带因做血糖的检测哈，啊来记录讲吼，超伊拢食同款的物件，哈、啊，食40000份同款的物件以后呢，来看吼因、哦、的血糖的变化，啊，真正有人吼、哦，就是讲食，敢那食一个香蕉血糖都安尼轻甘唔知倒位，啊，有人是完全拢无。变化拢无感觉，即咱会当即、這个想象得到啦，理论上嘛应该是安尼啦。每一个人诶身体哦，拢是啦独一无二，全就算讲详细啊吼，伊个身体状况嘛是独一无二吼、哦。啊诶，即个血糖诶变化吼，都甲胰岛素诶反应有差有关系啊，啊嘛甲三酸甘油脂。有关系啊啦，吼、哦！啊，这个医生因咧门诊啊，定定正真正定定拄着吼，就是有诶，这个有血糖问题诶患者，就算讲伊台改食做糙米、青菜啊、白肉吼，即、哦、人大家公认是健康诶饮食方式，但是血糖同款吼未稳定啊、哦，所以呢，这加医科医生的建议哦，这血糖不好控制的民众呢，食饭后卖马上坐掉的啦，就是起来行十分钟，好、哦、用这轻度的运动，轻度的运动都会因呢，都会因呢。2026年吼、哦，这个纽西兰才嘛有研究发现哦，这个一天行一摆30分钟久，甲每顿哦。行每顿食饭后行十分钟久来比较哦，吼、哦，真嘞，这个每顿啊，拢行十分钟久啊、哦，比你一天干那行30分钟久啊、哦，这血糖诶，这个控制更加好哦，所以就是爱啊，赶快少量多次啦，哈、哦，尤其是暗顿食煞，你该运动。哦，行十分钟久就好，迄、那个血糖会当降22%啊。啊，个有哦，即、這个运动吼，运、哦、动的时机啊，非常的重要，这是爱提醒的啦吼。食饭后30分钟久以来就开始运动啊，吼、哦，30分钟久以来就爱运动啦，哦，所以你会当食饭后休困10分钟，过来运动10分钟，安尼嘛是得30分钟久来得哈，因为食饭后60分到90分钟呢，是咱血糖啊的高峰期啦，那是会当提早来和肌肉运。安尼呢，血糖降落来，血糖控制的效果就更加明显。那所以讲，提醒咱的听众朋友，你食饱，你就吼，站起来，哦，站起来啊，行叮当，行10分钟，哦，这行叮当，譬如讲来去收衫，譬如讲来去，七道顶，哈、哦，譬如来去提扫帚，打涂骹扫一下，哈、哦，啊，就是爱行，安尼都有算。

点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款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在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柔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款的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款1800块，1800块，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甲听众朋友报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进口的葵花油，另外诺丽果的酵素、葡萄糖胺、诺丽酵素软喉糖、补充钙质的蔬钙、叶黄素、B 群、大豆卵磷脂、益生菌、红景天桑黄纳豆三合一胶囊、酵素软喉糖、元气糖、黑芝麻合藻膏、水梨膏。听众朋友，若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跟咱来联络。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5, 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啊，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梦境啊，就当然讲哦，天气要正式开始炎热。梦境的意思就是哦，这个有迄梦的农作物会当开始就过来哦，种作啊。因为哦，有梦，梦就是哦，毛啦，有毛的迄农作物的种子已经熟啊，代表会当收割，啊嘛代表会当熬。坡过来种啊，北方那边也是小麦啊，甲大麦。啊，那南方这边则是稻啊，稻啊哈，收瓜，甲伊壳拍掉，就是咱咧吃的白米。啊，嘛够一寡稻啊呢，无拍壳，留诶来种，迄叫做稻秧。稻啊，稻穗啊，脱穗了后，伊就会开花，开花嘛真特殊哦。稻啊开花，伊会先脱出一条幼幼啊。诶，线，然后吼，甲个幼幼啊，迄条线开始开细蕊细蕊的花，迄、那个花呢，甲来结咱咧食的蜜，咱就是打迄一粒一粒细细粒啊，有壳的迄个稻谷吼，打壳拍掉，对当食到迄白蜜。人咧讲芒吼，芒花、芒种、芒就是吼，即、這个农作物幼幼的毛，所以咱有芒草、芒种哦。即、這个时阵是哦，农作物吼，一个真特殊的。时机啦，这个时阵吼，梅雨呢嘛要结束啊啦，天气都愈来愈烧热，愈来愈干燥，空气啊都是燥热干，啊个有烫烫，已经到烫是烧哦，咱辛苦买感觉不舒服啦。梅雨一种绵绵细雨湿湿的天气形态要结束啊啦哦，刷来都是典型的热天啊。大热天气的形态啊，热天开始啊，人讲五月节以后，较侪就是午后的雷阵雨、午后雷阵雨啊、梦境啊，对农家来讲哦，是真重要的节气啊。在看天啊，啊那是稻啊，吼、哦、开始拔穗、稻穗啊、拔丁啊、稻穗哦，有较重伊就水落，表示讲会当收成啊，差不多要开始来收成啊啦。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参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诶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诶细菌诶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诶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诶困扰，你不妨呢来食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哦是真好的酵素哦，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果来做的酵素，诺丽果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内底酵素酵素啊。就丰富，就丰富。啊，咱呢，诺丽果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果所做的酵素。好，咱这款呢，诺丽酵素啊，是加盟讲的，唔是水的，是加盟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SOD 酵素是一般酵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酵素，酵素，酵素就是酵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和咱的新陈代谢较好，和咱体质来调整，和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都会变成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那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酵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安排这首歌曲是克里娜所唱的《爱丽娜的目屎》，诈骗的手法是呢，什么都有，和你想象不到。但是啊，差不多差不多，到尾流啊，就是啊，要骗你的钱。所以那是讲到钱啊，大多数都是诈骗的啦。有一名七十多岁的先生，伊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无话过正经啊。伊在啊网络识识一名，家己讲伊在海外见证的所在服务的女性的基督教徒啦。这个女性的基督教徒教友，伊讲啊，伊无想要搁住在危险的见证的战区。伊想要来台湾啊，但是伊的主管要求主要有亲戚朋友向联合国来申请，并且呢需要帮伊付吼飞行机票。七十多岁这个先生想要救教友教友同款信用的这个朋友啊，所以呢伊真正出23万飞行机票，伊唔是帮伊买票，就是讲伊出钱和这个。教友网络实习朋友去买飞行机票，这个网络的实习的女教友，这个朋友呢，伊请七十多岁这个先生来台协助，而且伊讲对上帝发誓，就算吼真正需要帮助的，只要这个先生伊呐愿意帮助，帮伊买23万的飞行机票，可以来台湾，伊就和这个先生2亿。哎呀，我的妈！讲来讲去，讲啊买啊，都是要用23万来换2亿啦。咁是安尼，咱嘛唔敢讲啦，咱嘛唔知影啦。七十几岁这个先生，真正要去汇款呢，啊是银行的行员，感觉怪怪啊，通知警察，警察来，佮阻止着这一场的骗。这个先生，因为伊是。

用网络实施，所以因咧讲话联络拢是靠网络，网络都有问题。这个先生伊嘛把问题提予警察看，警察一看吼，明显的迄是翻译的，一听到哈，听众朋友你想嘛，用23万要去换2亿，安尼这个生意想要做啊？敢有遮好的工课？这真正就是诈骗的手段。哦，咱想嘛知，我予你23万，你要予我2亿，安尼我用2亿就好啊，我就爱阁甲你摕23万哈。啊，另外嘛有一个案例是伫台南一个先生，伊伫网络识识一个网友，对方甲伊讲，伊就是伫做生意的啦，投资啊，投资电子的行业，啊，伊希望台南这个先生甲伊斗阵加入。投资，而且唔知道用什么话啊，把这个先生骗到好呀，忙忙忙，啊，一直骗这个先生，一直在诱拐，叫伊去啊，在厝吼，提去抵押，去向地下钱庄借钱，后来做贷款，啊，你对当甲伊到底来投资啊？台南这个先生啊，怀疑哦，所以呢，伊去向警察来询问，警察呢查看了因对话的内容，马上就知影这一个是哦，一种。交朋友投资诈骗的手法，台南的这个先生醒起来，恍然大悟啦，差一点啊，都比啊爱情哦，冲昏了头，比诈骗这种的诈骗的手法，但是啊，听来听去啊，到尾啊，拢是跟钱有关系。最近伊安的朋友嘛，答伊安讲哦，伊个收到电话，电话妈妈，我是什么人？什么人？真正是因后生的名。但是声音都唔对，这实在是真奇怪。咱常常听到有人互人骗，还是讲好家仔也被骗到，啊，这拢是一种诈骗的手法啦。真正有这种的案例，诈骗的手法足多足多哦。有人真正互人骗，骗几千万去啊，真的很可怕啊、哦。大家咧听种朋友讲啦，咱一定哈爱有警觉心，只要是要甲你讲着钱的哦，差不多啊啦，拢是诈骗啦。啊，你爱谨慎哦，唔当。好让骗去哦。

0: 董玉君唱的歌，哈哈哈。
1: 妈妈，我不忍心看着你每日拖我伫咧做工课，我想要甲朋友来去都市找头路，老趁钱，我一定会寄倒转来给你。妈妈，请你放心，再会。

到一个好心的老阿伯，伊同情阮是出外人，讲要替阮介绍去这部工厂做女工。妈妈，我一定要认真打拼，若会成功，我会倒转去你的身躯边啦。

0: 这首歌是文英唱的《拜托月娘找头路》。
1: 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敬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敬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安敬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安徽山楂、葛根，专利的安敬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安卡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给你们讲的，给你们讲是素食的，专素的，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给你们讲，一天两粒，一罐六十粒，吃一个月1500块，咱不用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不用，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吃，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您。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瓦型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三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瓦型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

0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7-28-55-23-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济破坏，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破坏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破坏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边较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乙脱醚酯，会造成抽痛、

0: 海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唔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互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 五二七，大家小小的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未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6-3919。

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底下为大家来服务，这来慢慢来讲。
1: 哦，
0: 啊，不然话大声哦，这声会烧，烧的话大声，煞会听。
1: 哦，
0: 嘿，
1: 嗯，
0: 那今仔再去找个律师哩。
1: 嗯，
0: 喂，啊，我来话大声来听，拢哈，啊，你送一包药好食，啊，就较好啊。
1: 这天气哦，安尼连咪多连咪冷啦。
0: 哎，
1: 啊，你鸡鸭冰个拖咧就食。
0: 好丢了。
1: 哎呀，
0: 鸡鸭冰我都食饱都爱吃鸡。
1: 嗯，
0: 哦，
1: 饭后
0: 一只。
1: 睡前，呀，
0: 睡前了，睡前无了。
1: 嗯，
0: 哎呀，
1: 唔是加减。
0: 嗯
1: 嗯，
0: 啊，这人伫咧这世间上吼，就是讲我定来咧讲啦。
1: 嗯，
0: 你若唔捌会哦，都要请人看。啊，那唔捌人哦，你就死一半哦。
1: 嗯，
0: 我讲要做你，要甲你讲什么做生意，做生意。
1: 嗯，
0: 啊，你都袂用看，袂用看，你要请人去看。
1: 嗯，
0: 内行的去看安尼啦。
1: 哦，
0: 啊，你若唔捌人，你就死一半。哦，
1: 啊，你啊叫人去看啊，这，那叫我们骗你边啦。
0: 嗯，没啦。
1: 嗯，
0: 哎，内行的去看。
1: 嗯，
0: 你才对。
1: 哦，
0: 啊，你老公，
1: 嗯，内行的有几多种内行的呀、啊？
0: 外行的去看中间，我，
1: 嗯，
0: 啊，都叫骗你啊。
1: 对啊，足侪拢是因为就是，即个咱无内行，啊，拢拜托个内行的好朋友、嗯、啊去。去做一挂投资，我们平均嘛是有啊，
0: 嗯，
1: 系啦，啊，这都总是弄一种风险嘛。
0: 哦，对啦，
1: 系啊，
0: 啊，你无听讲未先计先呐？
1: 嗯，
0: 高人计六边，哦，那就叹你个。
1: 啊，差侪，
0: 有一种人是啊，你社会拢啊，
1: 嗯，
0: 卖肥哦，计喘，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卖有钱哦，都计好也人款，
1: 哦，
0: 哦。
1: 卖肥鸡串，
0: 卖肥啊！都鸡串啊！呢，意思我真肥。
1: 哦，
0: 啊，那无钱哦，
1: 嗯，
0: 没有钱呢哦，都鸡好也人款。
1: 哦，
0: 这生本来啦。
1: 啊，没有钱就鸡有人款，有钱款
0: 呢。哎，我讲，哦，啊，这个就当的啦。
1: 哦，
0: 嘿啦，啊、这个。

0: 我就管弄啦。
1: 嗯，
0: 哎啦，咁咪使喂，阿姐啦，阿
1: 姐冇钱啦，安尼就足爽嘅，
0: 足爽。
1: 啊，有无家己就上了解啦，对唔对？嗯，
0: 啊，用婆就较爽啦。
1: 嗯，
0: 啊婆啦，婆啊都连落来削落来吼，
1: 记忆的，
0: 记忆的安尼吼。
1: 哦，哎，
0: 就闹归闹大个。
1: 哦，
0: 系啊，
1: 系。大闹开，
0: 凤尾尾这个歌真好听。
1: 嗯，
0: 往事难追忆。

0: 这歌拢真好听吼、哦，
1: 嗯，
0: 这热天吼、哦，为拢啊，拢食袂落安尼。我家里迄海蜇头啊，
1: 嗯，
0: 吼、
1: 哦，讲过，
0: 迄龟箱安尼吼，摕来甲掏落去了啊吼，
1: 龟啊，
0: 嘿，啊甲撮起来迄个小黄瓜，
1: 嗯，
0: 搁来起来迄盐水掺龟血啊落吼，
1: 嗯，
0: 啊甲人诶，啊甲食落，吼、哦，好食噶。
1: 哦，热天啊，讲安尼食袂落诶吼，伤热。食袂落吼，这凉拌的物件足清爽的呀、
0: 啊。配些秘鲁啊，真好。
1: 啊，都你要食七桃啦，配东配西，配秘鲁拢 OK 啊。哎呀、啊，
0: 这团里面唔捌食个。

0: 罪犯哦。
1: 嗯，
0: 临港来啊，创一个刺剑本呢。
1: 哦，
0: 伊会怎样去杀掉？
1: 哎，伊唔知有食无食袂？
0: 可能唔捌的。
1: 嗯，
0: 吼、哦，这提起安尼安尼食呢，偌好食嘞。
1: 哎，
0: 比如个安尼水一罐，
1: 脆牛牛安尼。
0: 哎、哦，真、好食。
1: 嗯，
0: 哦，
1: 脆脆。
0: 啊，够迄个大粒芋头啊。
1: 嗯，
0: 蜜汁黑豆，
1: 特级炸。
0: 日本即马即个芋头啊吼，咧采收吼，啊咱有较少啊。
1: 嗯，
0: 吼、哦，啊咱家有即个蜜汁黑豆大粒的。
1: 哦，足大颗，足 Q 的。
0: 当你若甲阮买阮的产品吼，阮会怎样吼？
1: 嗯，
0: 会送互你安尼。
1: 对啦，咱这部电话这药品吼，你若加啦加起有两罐，啊咱都送即个特级炸蜜汁黑豆，还是讲你要甜海蜇头，拢可以啊。
0: 哎，啊，即马好咧，一口松啦，
1: 哎，都
0: 安一包包一袋吼，
1: 啊，你叫
0: 是讲个糖啊咧，哎，结果你踏到这嘴来就知阿黑肉酥啦，啊，个安尼香啊，好食噶，
1: 嗯，
0: 啊，这肉酥你若踏到吼，伊就有氨基酸啊，个有迄个蛋白质啊，
1: 嗯，
0: 对咱老大人身体有常用啊，
1: 那有营养啊，
0: 那肉若要叫你啃，你啃袂落去啊。
1: 对啊，
0: 啊，这样吃落去了，你就感觉哦，
1: 入口即化、
0: 啊，得到氨基酸个，个
1: 两蛋白
0: 啦，上好啊，
1: 嗯，哦，
0: 啊，个来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哦，
1: 嗯，
0: 伊这内底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而且有 EPA、DHA 吼、哦，也对这脑甲肺更吼。有相当相当的这个帮助啊呢，啊，但即马你如果买一盒吼，都六十粒，你若买两盒啊，
1: 送一盒，
0: 送一盒给你安尼吼，
1: 嗯，
0: 啊，你若买药品的中间，但即马要送你食这吼，敢那较袂符合
1: 哦，
0: 嘿
1: 哦，哎，袂堪要定长期上，
0: 对对，哎呀哎
1: 呀，
0: 哦，甲朋友拢讲熟悉的啦吼，
1: 嗯，
0: 你物件唔好，我送你安尼就好诶。即话贵酸酸呢，
1: 嗯，
0: 系啊，我送你来要提产品，啊只切落刚小只，我有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丸，
1: 个咱吉利大油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诶，
1: 啊个，
0: 个台湾养生梅啦，
1: 对，个无产品的笋巴酥，
0: 巴
1: 条。
0: 肉条蹭蹭的嘛，未嘛未歹啊！
1: 哎呀，肉条很嫩啊！
0: 这咱人食老上惊啊！你都无氨基酸啦，
1: 无蛋白质，
0: 无蛋白质啊！
1: 嗯，营养无够。
0: 对啊，你这肉条提顿了吼，啊，嘴安尼拉链拉链拉链，
1: 嗯，
0: 哦，啊，这安尼练练的，呼呼，你就给剥落去啊！
1: 哎呀，
0: 哦，
1: 嗯，
0: 啊，这食出了你呐，食出了你氨基酸两百七，哇，真好！
1: 哎呀，加减做姨娘啦。
0: 好，你的物件吼，就是身体要好，你健康。
1: 嗯。
0: 哦，啊，无送好你的物件啦，啊，食，无啦买一挂糖啊送恁啦，糖啊食，哇，收兵啊。
1: 嗯。
0: 哎呀。
1: 嗯。
0: 送阮的产品足好，啊，若要送你的物件，哦，你拢问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洛江小姐登记主文
0: 来，意难忘。

0: 这意难忘这个歌吼，
1: 嗯，
0: 真轰动，
1: 真轰动，
0: 真轰动哦，这歌真好听哦，
1: 嗯，
0: 啊，佫有来这条嘛，袂歹哦，这条总有一天等到你哦。
1: 嗯，
0: 这个歌我们没带
1: 过，也要给你等到这样。
0: 好的。

0: 代的歌拢真好听。
1: 嗯，
0: 伊个有一条迄、那个黄昏的街头，哇，这条用迄维弦啊 A 吼，真好听。

0: 这种出名的歌曲啦，
1: 嗯，
0: 啊，听起来有感情，
1: 嗯，
0: 啊，你呢倒来听哦，啊，听好像爽啊呢，
1: 嗯，
0: 哦，啊，阮的介绍产品拢是有多一起棒的，
1: 这嘛重点嘛，
0: 哎，
1: 嗯，
0: 拢二三十年啦，
1: 嗯，
0: 哎，你若吃了，你就知影，嗯，产品好，哦，
1: 嗯。
0: 目睭那咧模糊，声涩就听，哦呀哦呀咧
1: 吼，打白油，
0: 打干净啦，
1: 打打黏黏，
0: 嘿啦，
1: 嗯，
0: 都食这罐就对啦。你若讲即马都去白内障，有去手术咧，
1: 嗯，
0: 啊手术好水这中间哦，你绝对要食红星的大光明，
1: 来加个，
0: 甲你滋养肝肾，补一滴的气血，滋阴明目，甲你补肝。哦，你目睭永远就安尼哦，金色色。啊，无你手术起来中间，诶、欸，到后尾啊，你若无过迄路，嘛是过夹起来呢。
1: 嗯，
0: 哦，
1: 因为伊伫咧退化。
0: 对啊。
1: 嗯，
0: 哦，红星的大光明，孟奇也先讲互你听。
2: 诶、欸，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咧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阿只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输掉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哦，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0: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肝肾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诶、欸，红星的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哦。
1: 食产品都要对症啊。
0: 目睭即卖人讲白内障，拢有去手术啦，对无吼？

0: 手术了后，你唔能讲哦，两类甲手术啊遐光啊呢，唔对，咱就是爱个保养。
1: 嗯，
0: 因为呐，目睭在呐，甲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明目，甲你保眼，安尼才有完全呐。啊，无你手术好水中间哦，伊那个来时，哇，嘛是过爱一摆。
1: 嗯，
0: 啊，倒不如这有好药啊，啊你进来吃，红星的大光明，大家都吃啊遐尼啊好，吼、哦。啊，阮这无咧讲，啊你一摆买几罐多几罐，大做细做无啦。你若一摆啊买一罐啊买两罐啊就可以啊啦。
1: 上好就是讲你会当持续吃，
0: 对对对。诶、
1: 啊唔是讲买买规堆顿去吃吃咧，啊看空咧，安尼都唔吃，安尼都无菜。
0: 对啦，找到刚小姐主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到刚小姐询问。
0: 诶，啊你即摆咱有上迄条啦。那个海蜇头啦，海蜇头就好吃哦。
1: 哎呀，这热天吃一粒，这凉拌的哦，足清爽的。
0: 那个切出来哦，那个小黄瓜，
1: 嗯，
0: 串串的对吧？哈，
1: 嗯，
0: 啊，那个香油倒入，
1: 嗯，加拌拌的，
0: 盐水搁加海入去，
1: 嗯，
0: 啊，加撮撮的，哇，足好吃，配味如鸭搁加好吃，
1: 还
0: 有那个秘制黑豆，
1: 嗯，
0: 起码这个生产量哦，日本敢那。无啥好啊！
1: 较少啦，嘿。
0: 哦，啊，咱这大粒，这秘制黑豆，
1: 足大颗呢。
0: 嘿，
1: 嗯，
0: 你若买产品的中间，你甲陆刚小姐讲，阿姨我来甲你送好你安尼哈。
1: 啊，你若像甲放咧冷冻吼，啊，这热天呐，安尼冰冰凉凉哦，咧食安尼哦，这足好食 ，Q Q
0: 安
1: 尼。
0: 哦，阿娘，
1: 嗯，
0: 真好食，
1: 嗯，
0: 哦，
1: 对。
0: 第一吃冰，啊，第二做医生，啊，第三个开一个杂货店，
1: 喂，
0: 啊，你这世人都快活啦，
1: 哦，
0: 哦，
1: 对啦，
0: 来，韩国，
1: 广告
0: 的小花，这条真好听，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不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防护未来，咱现在防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青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卫生骨头都爱甲顾好。你骨头呐，甲顾无好，这中间哦，
1: 嗯，
0: 这要行路啦，要生活啦，
1: 唔要行东往西都无方便啦。
0: 你就感觉食无方便，
1: 嗯，
0: 啊，这你若食咱这款风清的养筋骨哦，筋都要让你灵，骨要让你定。
1: 嗯
0: 哦，啊，让你倒落眠床会爽快，哦，一下一下大，倒落眠床会安尼真快活，就是爱食这罐红青的养筋骨，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
1: 听就是未通，通就是未听，
0: 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这个体力，固本培元，安尼甲你顾起来吼，吼、哦、吼，吃那牛嘞。哦，行东往西，讲是倒转来，你也袂伫遐嗨下叫。有个人拢安尼，哎呦，真嗨啦，真嗨啦。
1: 哎呦，啊，都酸痛
0: 啊！啊，你就去食唔着药啊。
1: 嗯。
0: 啊，健保卡提起，落一档啊，就袂挨啦。但是加几工啊，搁挨。
1: 那是搁挨。
0: 安尼唔是头路，咱归起来个治本呢，咱唔能治标。哦，听我的话，你甲看我，我系这个老狗，我嘛是安尼。人姿势偌好呢？我不然呢，冲出人跋倒啊，手啊啪，脚手偌好，啊那骨头无好，那散散落来啊。
1: 嗯，
0: 红青的养筋骨，要等下吃。

0: 你也赶快来用看看哦，2999-8692，
1: 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

0: 也咪咪成人立起来了。
1: 葡萄
0: 成熟时了。
1: 葡
0: 光葡萄呢，成熟时你就回来了。
1: 嗯，
0: 我那个龟头卡暖了了啊，
1: 嘛不快人，
0: 你也个不快人啊，啊，咱今嘛个这条嘛未歹吼，这个杏花溪之恋，
1: 嗯，

0: 这听歌来爽较要紧啦。
1: 嗯，
0: 你唔能即马，人讲啊，要投资啥啦？哦，这投资咯咯，稳诶稳诶啦，稳诶到时，稳诶到老到时就无稳啦。
1: 敢有迄个做生意讲稳赚不赔？
0: 厝内有钱，
1: 保证获利。
0: 投资啦。
1: 嗯，
0: 人个知影你有金条，哦，这金条上好。
1: 嗯，
0: 金条来投资咯吼。
1: 最精。
0: 一声讲就倒转来吼。
1: 嗯。
0: 你这世人吼都快活啦。
1: 呵
0: 呵。你知影有金条吼。
1: 嗯。
0: 金条头6500万安尼吼。
1: 含现金啦。
0: 嘿，你这安尼来吼。
1: 嗯。
0: 一日就好水啊。
1: 对啊，
0: 阿公一日就好水啊，
1: 安尼一日就去用骗6000几万，
0: 啊，这甲讲这都应该，
1: 啊，
0: 系应该，
1: 这是一个建商呢，
0: 哎，
1: 哎呀，新店吼，一名啊，这建商，啊，去和迄个假投资的诈骗集团哦，甲诈骗，咱的族群哦，啊，拢会在你造出来，有阵时也给造出来。啊，你无熟无识，啊，伫个内底吼，啊，甲你问候啦，啊，无就讲哦，因投资啥物货吼，哦，大家对者赚偌济，赚偌济。有当时咱手机也买走一挂迄落，哦，啊，啥物人哦，几十万啊，赚偌济安尼啊，吼，迄落免去心酸啦，因为这吼，无迄落对一度的生意讲吼，拢保赚咧，保证拢稳赚不赔。我这我都听袂落啊！啊，结果吼、哦，去学这诈骗集团甲骗吼，啊，刷落去，佮知影讲伊厝内有藏迄落大量的这金条，佮西龙伊讲，啊，无你用迄落啦，用迄落黄金吼、哦，迄金啊吼来投资啦，金条来投资啦，拢总现金甲金条吼、哦，6500万。哦啊，因为这个案件吼、哦、超过5000万的这个5000万以上重大诈骗案件，所以这鉴定吼，单位已经组织这小组伫咧切结侦办啦。伊这个建商吼、哦，敢那这个金嘛有1700万，是71条哦。这金嘛那骗去哦，这金嘛拢有迄个编号哦，这金条拢有编号哦、
0: 嗯，
1: 所以你那是客去迄个金嘛店买卖啊，买迄个哦，查得到水灾啊，
0: 嗯，
1: 拢总92两啊，92两，系啊，啊金你看，
0: 金嘛一两偌多啊，
1: 啊就1700几万啊，啊剩的拢现金啊，啊现金拢去这个。迄个投资啊，
0: 嗯，
1: 嘿，这奇怪吼，人啊有钱过迄个，你都已经有很济钱啊，啊，起码嘛很济啊，啊，你要投资无你嘛讲去这个，迄个金马店，
0: 嗯，
1: 买金马来投资，还是去银行买嘛，买晒嘛，
0: 放心嘛，
1: 系啊，是安怎啊？伫网络你安无熟无识，你就安来敢去甲投资，啊个。佮安尼稳，不甲你讲挂保证的稳赚无卖了。
0: 嗯，安尼就
1: 是。世间哪有这个生意稳赚卖了的？嗯、我都暗捌看人啊，迄个有迄个稳赚卖了的生意。
0: 应该，
1: 每一个行业拢冇迄个风险吗、
0: 啊？应该。
1: 啊，你无付出，无付出，变哪有讲有都、嗯、有迄、那个迄、那个？啊，除了股票啦。
0: 嗯。
1: 啊，即马股票有咧起，当然都有赚啦。
0: 哦，对了。
1: 啊，加减赚，啊，咱就一点啊钱加减去甲投资。啊，那看唔是势，咱就好救啊。啊，个安尼规个拢好落去，后我多。
0: 对啊。
1: 哎呀，啊，有钱就是安尼。
0: 人无艰苦来啦吼，难得世间财啦。
1: 嗯。
0: 唔是话一声，我让你投资。我来，我你赚啊几千万、几亿万，
1: 嗯，
0: 讲些倒转来，
1: 有诶讲钱加钱呀、
0: 啊。后壁你敢会目屎来目屎滴？
1: 啊，就有一个利，啊，后壁就一个害，
0: 对啊，
1: 系啊。
0: 啊，你无看到迄个害，干那看到迄个利啊呢？哎，
1: 系啊，
0: 要加上讲，哎呀。

0: 这做派啊，都爱赎罪，哦，赎罪。
1: 嗯，
0: 这个歌我那英英唱的，我未歹听。
1: 哦，大家歌拢唱唱噶呢。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诶，讲好好势。
1: 嗯。
0: 啊，明仔阮就把你送到富商去，互你。
1: 对。
0: 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各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烧散，
0: 对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对，一罐40粒1800块，啊，各有咱这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哦，啊，各有咱这个

0: 磷酸油，哦，一盒清淡。
1: 嗯。
0: 啊，这个，搁有咱这个海蜇头。
1: 这是呢。
0: 嗯。
1: 人咧补鱼油吼，甲阮这袂比的呢。
0: 嗯。
1: 阮这是南极，南极的所在拢结冰啦。
0: 嗯。
1: 啊，伊迄个所在有迄个磷虾油啦。
0: 嗯。
1: 哦，伊还有这虾红素，迄鱼啊、虾啊会当伫遐咧生活。
0: 嗯。
1: 看迄个虾啊吼，甲鱼啊吼。看寡用安尼啦，
0: 嗯，
1: 啊，这个钓起中间鱼有欧米伽十二安尼啦，
0: 嗯，
1: 哦，
0: 来鱼啊，来这弄鱼油，
1: 哎，来这有 EPA、DHA 哦，对咱的脑、甲血管哦，拢较好的。那内行的人，我讲安尼，你就绝对一定爱来买啦，一盒六十粒，千六块，买两盒，我要加起也好哩，
0: 嗯，
1: 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1: 台湾时间1:02，为着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坑的膀胱，
0: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咪接过来。

0: 今麦要和你选歌哦。
1: 嗯，
0: 电话紧甲卡入来吼。
1: 没有朋友可以点歌哈。
0: 2999-8693。
1: 对，现场的电话2999-8693，找歌建中甲蒙起啊。
0: 心目中你爱听的歌，
1: 嗯，
0: 你也无地通叫人放。
1: 啊、
0: 你甲阮讲，啊，阮来找放互你听。
1: 嗯，
0: 啊，你若去听了，你会感觉哇，
1: 嗯，
0: 这条歌听了真爽了呢。
1: 对，
0: 哦，
1: 嗯嗯，
0: 你要特靠迄个节目去找这款节目无啊啦？
1: 啊，
0: 嘿啦，
1: 有啦，还够有可能
0: 呢。2999-8693，今号礼拜哈。
1: 嘿，来，要点歌的朋友好去唱啊哈。嗯，好好。
0: 嗯，
1: 来你好，
2: 啊，见到王姐姐了，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
2: 哎，
1: 好，好 ，OK， 来你好，
3: 你好，
1: 嘿，
3: 孟师傅你好，
1: 你好，
3: 孟师傅，
1: 嗯，
3: 嘿，我是新北市新店蔡大姐，
1: 哦，新店蔡大姐。
3: 我
0: 点
3: 五三万
0: 钱的
3: 少兰小姐要出
0: 嫁。少兰小姐要出嫁，好。
3: 好，谢谢。
1: 少兰小姐。
0: 少兰小姐要出
1: 嫁，好。好 ，OK。来，你好。
4: 王姐，你好。
1: 嘿。
4: 我跟张好。
0: 好。
4: 来，我梁先生。
1: 梁先生。
4: 来接一条黄金路。
1: 黄金路。
0: 黄金路。
1: 好。黄金路。OK。
4: 谢谢你。
1: 好，好。

0: 来，你好。
1: 哎，不放弃啊，先电话你好。
0: 好。
1: 哎，啊，我卢州陈先生。
0: 卢州，哎，陈先生。
1: 哎，啊，当收一个中回故乡。
0: 中回故乡。
1: 哎，我是一个阿个中青年。
0: 我在。
1: 好，
0: 记得好听。
1: 谢谢。
0: 好。OK。哎。来哦，按当背起来的朋友就学起来哦。素人小姐要出嫁，2999-8693，来你好。
2: 来阿嫂，
0: 嘿，
2: 嘿，建中兄，
0: 阿良阿婆，
3: 阿良阿婆，我看迄天唔通过路啊哦。
2: 呵呵呵，天不跳哦。
3: 设计的十七管区拢十十地，
2: 哎哎，讲那种好耐路未停啊！
0: 好耐路未停，继续路，哎呀，唔
2: 能叫伊过路啊！
0: 刚讲爱路十外公咧，
2: 哦是哦，
0: 系啊系啊，
2: 记啊嘛，
3: 哎，迄两跳舞好
2: 啦，都是美女记啊，
0: 啊对啊，无错。
2: 不要紧啦，好
0: 多
2: 一个
0: 呀，好多就好啦，
3: 就好啦。
0: 哎呀，无安尼拢无多嘛，袂使。
3: 有啊，
0: 哎呀，啊，今日要听什么歌？
2: 今日哎，拢还袂听到咧放诶《人生可比海水》。
3: 哦，人生可比海水啊！
0: 哦，人生可比海水。
2: 哦，我来点这。
0: 好。
2: 哦
0: ，OK。
2: 拜拜。
0: 来，你好。
4: 对，王姐你好。
0: 你好。
4: 国将军好。
3: 好。
4: 我要点
3: 那个幸福
0: 的嫁妆。幸福的嫁妆
3: 哦。幸福的嫁妆。幸
0: 福的嫁妆。这像什
4: 么？
0: 向慧玲。哦，向慧玲哦，幸福的嫁妆。
3: 幸福的嫁妆。
0: 啊，你倒位？
4: 我中和。
0: 中和贵姓？
4: 林太太。
0: 哦，林太太。啊，昨昏在歌里有听哦。
4: 有啦有啦，谢谢啦。
0: 哦，好，好，好，好。
4: 这个我们的老师改。
0: 哦，拢哦，恁有老师咧教哟。
3: 哦，
4: 那你个啦，谢谢你啦。
0: 啊，你好，好，好，好，好，
4: 好，
0: 嗯，嘿，幸福的嫁妆啦，
3: 幸福的嫁妆啊，
0: 敢有迄个无幸福的嫁妆？哎，那个加减加嘛爽啊，
3: 啊，
0: 敢是安尼，有就好啊。
3: 嫁妆有无不管啦，我许现金打来较要紧啦，打起来。
0: 你较爱现金就对啦。
3: 打钱来。
0: 嗯，
3: 啊，咱再来，咱再来，
0: 再稳下下安尼哦。
3: 对啊。
0: 其实今嘛哦，厝内底即个冰箱啦，啊，迄、那个洗衫机啦，吼、哦，啥物货，迄拢基本的拢有啊。变数，流淌嘛免加啊，每变数拢有啊。以前是讲变数爱走去甲迄个外口。
3: 嗯。
0: 啊，今嘛变数都拢伫内底啊，做方便的啊。
3: 嗯。
0: 咁得个加汉者计装。今麦拢加现金嘛？
3: 加现金啦！
0: 啊，无现金，无金条嘛，好
3: 啦。
0: 来，你好。
5: 我是啊。
0: 哎。
5: 哎，我
0: 欲
5: 听
0: 啊，
5: 我有几个
0: 问题。嘿，我知。啊，
5: 叫
0: 眉头秀白。
3: 眉头秀
0: 白。好。
3: 好。
0: 唔能困哦。
3: 我冇想难
0: 困哦。唔能困你哦。
3: 好好。
0: OK。好。
3: 好。
0: 哎。
3: 哎，嗯，安尼 OK 啊，哟，
0: 嘿，
3: 嗯，
0: 差不多啦，
3: 好啦，
0: 哎呀，
3: 我那绑安那来吹啦，
0: 嗯，
3: 哦，来，王太太，母鸭的灯塔。

0: 午夜的灯塔，这是郭建中所播唱的哈。来，咱这个 EGF 青春佳人哦，都要回来播。不管你这个年岁偌济，还是讲皮肤较大的人哦，都爱要回来播哈。咱这个身体爱顾健康，啊，面爱顾春风，爱甲保养。啊，保养哦，就是哦，爱找下用的啦。啊，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吼、哦、啊，伊的这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哦、啊，咱若要保养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所以讲你若去这个专柜吼，啊，看迄个保养品哦。伊一定拢会带你推销去关键保湿诶，吼、哦、啊！咱这个保湿就是爱该保养咱的这个皮肤吼，啊，好样的有皮肤有这个滋润，较袂安尼打打安尼耗耗，啊，就无看起来无精神，安尼看起来哦，敢那打屁屁安尼吼。所以讲，咱这罐 EGF 青春佳人。甲买转来抹，你若安尼面洗好，啊面揢一粒安尼面甲抹抹咧吼，阿妈棍嘛甲抹抹咧吼，啊个刷来一罐即个珍珠霜，珍珠霜一罐600，两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啊安尼甲抹抹咧吼，是几工啊过啊一段，差不多一礼拜两礼拜吼，你就感觉讲，哦啊皮肤安尼有保养就差足济啊。哦，啊，无保养的，有保养甲无保养差足侪啊！哦，啊，尤其是你这個保养品啊，用了掉，佫差愈侪安尼。哦，啊，咱这個、啊买半袋吼，佫有犹太哦，吼、哦，加足会好诶。吼、哦，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1: 嗯，来，林青。

人生可比海水，即马更多咧找歌吼。啊，我家即个风筝路我找好啊，啊，咱先来听。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0，找罗岗小姐询问。

0: 来。
1: 红丁路。
0: 红丁路哟。
1: 嗯。
0: 那迄个素兰小姐，什么人点的？
1: 这个中，咩啊？码头小白星啦，无存在在叫困呢。
0: 哦，码头哟。
1: 码头的。
0: 出来码头小兵。

0: 头小白哈。
1: 嗯，安尼陈太太有听啊。
0: 我甲你介绍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广告，
0: 伊内底有欧米伽三，伊会调整咱的生理机能。
1: 嗯，
0: 啊，那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
1: 对，
0: 哦，
1: 嗯，
0: 啊 ，EPA、DHA 哈，也对这脑甲血管哦，
1: 有帮助，
0: 相当有帮助。嗯、哦，所以这罐你若无买转来吃吼，也足怕算的。
1: 对，
0: 啊，即卖买一罐对无吼？
1: 嗯，一罐千六，
0: 买两盒吼，会加个加价无哩。
1: 哦，对，
0: 吼、
1: 哦，嗯，
0: 哎、啊，佮讲这都爱买，买转来吃。
1: 嗯，
0: 哦，有路用的买一罐啦吼，看下你安尼安安尼，规山皮安尼买买几堆。
1: 物件都要下用啦，那无下用就足贵个啦，啊那下用就袂贵啊。
0: 你这个食了一礼拜了啊，吼，
1: 嗯，
0: 你就去感觉啊，
1: 嗯，
0: 啊你讲参迄个红星的大光明，佮加多食，
1: 配合，
0: 哦，一定赞的，
1: 嗯，
0: 哦，会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哦，佮有虾红素，啊，紧找洛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素兰小姐要出嫁。

0: 你若唔后摆，人伊要找别人啊啦。
1: 哦，
0: 哎呀，
1: 唔得太啊。
0: 啊，嫁乎你，要甲你立立袂着啊。
1: 嗯，
0: 哦，啊，就后摆佫娶一个安尼就好啊。
1: 嗯，
0: 哎，较免伫个为着数人啊，伫个艰苦做啦歌。
1: 哦，对啦。
0: 嗯，来啊，即马佫有甚物歌无？李平啊。
1: 我这边重回故乡。
0: 重回故乡哦，来，哎，这上重要。
1: 嗯，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哇，这边的外赞的物件呢？来，我甲讲过一个吼，工业社会的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解读完，红星五年解读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经济理性，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垮，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毒火，除邪力的这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个解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星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星五年解毒丸。
1: 红星五年解毒丸哦，就紧买转来吃。然后这熬夜无眠的啦，嘴干、嘴苦、嘴臭的吼，啊，皮肤的这个病毒，啊，这小毛病，唔过拢是大麻烦吼。啊，咱红星五年阶段要甲买转来吃，安尼北来甲清清的，啊，无咱这个火呐大，北来就袂快活。啊，这个火呐吼，早按咱的脏腑入去，就会变成这个病菌吼。啊，迄病菌形成你唔知。啊，就安尼，等下有迄镜头照出来哦，哇！你都会感觉讲哦，不爽快吼。解毒干货，红星的五年解毒丸，这一罐吼1250元，啊，找罗岗小姐询问安尼。啊，搁有咱的这个扫油啊吼，玻璃免扫散，酷酷扫的安尼，你安尼日啊扫霉啊扫扫干吼，暗时啊拢困无好。烧到那片片串，啊，那叫串起来吼，咱来跟着伊。

先看，吼、哦、啊，这个做一个检查，吼、哦、啊，然后呢，咱这个红，嗯啊，这个不是红心吼，是吉利大油厂玻璃免烧散，甲买顿来吃。你若讲啊，都安尼，气更较无好的人，像即马即个天气吼，啊，连咪热，连咪冷，冷就是讲咱室内咧吹冷气，啊，热

0: 就不舒服啊吼，啊，因为有诶食甜，食甜诶生痰吼，啊，无咧扫，但是有迄个痰嘛是无爽快，所以讲吼，咱即个玻璃边扫扇甲买倒来食，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吼，那伫外口倒来哦，感觉然后头怪怪，啊，咱就好紧甲食呢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啊，今麦来买咱的药品吼，咱有这个好食海蜇头，啊，搁有咱这個特级蛋蜜汁黑豆吼，要送予恁找罗岗小姐。今麦热天到位啊吼，啊那感觉讲安尼较无胃口，唔知要食啥，啊，咱就食只凉拌的物件吼，较清爽。欸较清爽啊呢欸食食吼喔感觉呢较水无安呢安呢小腹昏吼啊食无晒咯欸呀 啊咱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我来罗州的陈先生要听中回故乡
2: 为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破钉刮伊离开故乡去的男性，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倒转来了，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啊，怨叹何用呢？人生就是奋斗要紧，自己来重新创造吧。

0: 来，搁有一条什么？幸福的
1: 嫁妆哦。
0: 嗯嗯，那有那有遐好诶。
1: 嗯，啊有就好啊，有就足幸福诶。

0: 看为牛，为牛，今仔日超好看诶。
1: 为牛真水，真水诶，为牛。

0: 我一定恭喜。
1: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刷落来欢迎收听幸福人生节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快乐，我是曾建文，真感谢您阁继续收听曾建文主持幸福人生的节目。咱的节目当时以抗生、抗好为单元，希望各位朋友大家听得未歹，欢迎每一天同这个时间收听曾建文主持的幸福人生，因果抗生、抗好的故事。我这么阁继续来甲讲一段故事。伫咧清朝时代，顺天府顺义官有一个人，伊个名叫做赵家兴。赵家兴伊出身有够可怜，伊自细汉的时阵，老爸老母都来去世啊。赵家兴啊，伊到尾啊，煞变成乞食囡仔，逐天伫咧街头巷尾甲人分钱分食。伊受一座冷暖的人间，伊受着风霜之苦，伊食未饱，穿未少，伊无许多人通好疼惜，伊是天涯中的一个孤儿，上无父母，下无兄弟姊妹。赵家兴伊十二岁时阵，伊就正会晓想啊，伊想工作乞食是无了事，不但会互人看无起，阁无出头的日子。伊即阵已经大汉啦，有气力啦，伊应当爱自力更生。伊爱为着伊个前途来铺路，可是伊目不识得，半字拢唔捌。伊会当做啥物工课呢？迄个时阵，顺义关是欠水，好野人有好有果子，啊，山车人要食水，都爱去山溪个所在，还是大溪去打水。为着水个问题，时常伫咧冤家相拍。无像你讲咱即卖时阵遮尼方便，水道头若甲开落去吼，啊，就擦擦就会水。赵家兴啊，伊到尾啊，想到一个免本钱的好头路。伊打水卖，伊开两针钱去买一打水桶，伊开始打水伫咧卖。个人生意袂歹，伊水打袂富卖。因为赵家兴伊打水卖，无形中伊运多，伊个身体正好。伊十六岁时阵，就生做人悬汉大，伊正有力。伊愈大汉，水就打愈多。钱也加赚一出啦，伊是艰苦人出身呢，是乞食囡仔出身呢，伊知影讲钱也可贵，伊无像你讲即卖囡仔吼，未赚钱阁够抬钱。你也看即卖囡仔食汉堡、食牛排、行宾果食、行咖啡厅、行 KTV、MTV， 甚至行舞厅、行餐厅。即阵的囡仔唔知影讲钱也可贵，即阵的囡仔是有够好命的。就是阿伟囡仔吼，人在福中是不知福，一个唔知讲许多人为着生活，为着福家庭幸福，和子弟会当读书上进。做许多人的人是劳心苦尽，有时安尼欠长内多，伫咧欠福家用。有时赵家兴伊无老爸老母，伊知影拍拼。人讲贫寒出孝子，贫寒出贤婿，就是安尼。赵家兴伊真欠，伊往哪只拍拼？伊嘛欠有一丝仔钱啊，但是伊一直甲离八岁时阵，还阁无机会成亲。有一天，顺义关的所在有人伫咧卖一寡即个妇女。赵家兴伊想讲，伊二十八岁啊，嘛应该爱成家啊。赵家兴伊就想要去买一个阿某。可是伊看到人伫咧卖妇女，是将人甲堆伫咧布袋仔内面。面无通看到，唔知阿是少年阿是老的，是水阿是歹的。一个卖三两银，卖了后才会使将布袋仔拍开。赵家兴伊想讲，啊，这我爱靠运气啊，人讲好运的就是精，啊，歹运的就着翻阿黑啊。赵家兴伊就摕三两银，捡一个布袋仔。可是伊拍开一个看，赵家兴伊失望啊！原来是一个大约差不多有五十几岁妇人人，这个妇人人已经是腰杆软到到啊！赵家兴伊真有善心，伊冒恻隐之心，伊就将迄个妇人人。

啊，传登去厝里，赶紧做一罐阿梅啊，来给迄个富人人吃吃。迄、那个富人人讲，伊是太兴山的人，有一间太兴山的贼寇出来抢劫，将因抢走，人掠厝拆，鸡鸭鸟啊掠啊无半只。赵家兴伊听着安尼，摇头革命讲阿姆，我本来吼是想讲要看一下水某无。无想到我会去买到阿姆，这是我的名，但是无要紧阿姆啊！我自细汉都无老爸老母啊，你归去吼来和我做老母。迄、那个富人讲啊，这可能是天数的缘分。既然你这么朴实，阁这么诚心，阁有切问之心，无嫌我是一个歹命的老人，啊，我就老老实实甲你讲，我就是太兴山一代好爷人。伊即阵身躯边还阁有几千两银。赵家兴看到伊的仪表是穿一件破棉袖，讲伊身躯有几啊千两银。赵家兴伊讲仪表啊，你嘛卖更顺手，我认你做老母啊，毋是要压你的钱啊，钱我若阁认真赚就有啊。也迄个富人人，伊赶紧伫咧破棉袖的衫裤旁，摕一粒亲像亲像亮晶较大粒的珍珠。迄、那个富人人讲。你既然无嫌我是一个落魄的仪表，啊，我就疼惜你这个戆囝。你即阵赶紧吼，将这个珍珠摕去当点当，最起码会当当一百两银。银两摕了后，赶紧摕去买所有的一寡妇女回来。有可能我的查某囝伫咧布袋内中，赵家兴因不看到珍珠，伊讲这粒珍珠敢真正会当当一百两银？迄、那个妇女人讲，你赶紧摕去当，绝对当有一百两银。不过要叫伊写收据，咱半个月了后，再阁将这只珍珠甲偷倒转来。这粒珍珠那是摕来去京城卖啊，这粒珍珠也是价值连城哦。赵家兴伊用走的，伊走去当店的时阵，讲当店头家啊，阮二表讲这粒珍珠吼、哦，要当一百两银，半个月了后要阁转来讨。当店的头家伊看看来讲，这粒珍珠有价值。当店的头家伊赶紧摕一百两银，给赵家兴。赵家兴伊是百年文体嘞吼，伊阁走去要买迄个所有布袋内面遐个妇女，可是赵家兴伊走到位时阵，敢若剩一个布袋啊尔，其他个布袋啊去用买了了啊。赵家兴伊就用这三两文阁买这个布袋啊。伊拍开了后是一位正水个姑娘，正正就是迄个富人人个查某囝，两个母仔囝见面前个莫咧放声大哭，两个母仔囝。大劫已生，这就要感谢赵家兴了。因两个母仔囝才会当搁再见面。迄、那个富人人讲赵家兴啊，你无嫌我是一个善车的富人人，啊拜我做义表，啊我即阵吼就收你做家婿。赵家兴讲义表啊唔通唔通，我是一个无读书的善车人，我无资格通娶水某啦。迄、那个富人人讲，你有资格，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何况这是天定的缘分。迄、那个富人人，伊阁将迄个破棉袖，有哪拆，有哪甲家伙破，吼，内底拢是一寡价值连城的珠宝。迄、那个富人人讲，因为治安是无好，我平常时都拢有准备啊，我就将我的珠宝甲藏伫个即个破棉袖内底。因就开始买地起厝，因开始开店做生意。迄、那个富人人讲，阁选一个粮食纪念，和少年的结婚。赵家兴以一念之心，伊即马出运啊！伊到尾啊，生意一直发达，变成富家一方的好业人。各位，人伫咧讲乞食毛五年运就是安尼，所以俗语毋则伫咧讲：桃花二月红，桂花是九月开，平时金在土啊，各自等时来。咱唔免怨叹讲命运坎坷，咱只要行正路，有信心，肯拼，肯做。勤俭起家，到尾啊拢有成就。故事中的男主角赵家兴，伊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小乞丐，到尾啊，伊因为肯拼肯做，伊才会当存一撮仔钱。佮因为伊有一颗善良的心，才会买买某，出去买到一个有钱的仪表。因为伊的出发点是善心，到尾啊才会得到善报。各位听众朋友，咱唔免怨叹讲吼，咱时常行善未得到善报。事实上，善报是有形的，也嘛无形的，有广告抵消的，也嘛未来的福田，嘛有后世因果哦，有家里心人的幸福。所以希望咱大家以后会当多多行善。天公孝善人，天公嘛是孝孝主。各位，你讲对无？
即卖先给门阁继续来讲一段。

小启示，咱这阵的世间啊，真正有真侪恶魔，啊嘛有真侪鬼哦，鬼是酒鬼、妖鬼、风流鬼、贫惰鬼、垃圾鬼、甲太高鬼，啊，佫有唔正鬼，啊啦恶魔，常常讲走私毒品、卖毒品、食毒品，这些人啊，会使讲是人间的大恶魔。你甲看吼，毒品一日食到到地吼，啊，大咧小家咧无天无地。害人啦、啊、抢人啦、啊、放火啦、啊，甚至连某囝、老爸甲因老母拢害。有人家己查某囝吼，管啊共安尼落去，这是啥物天命？这是啥物社会？这种是文明社会毒品的毒，伫咧危害人间。走私毒品、卖毒品的人啊，因为是一本万利，所以讲知影讲会判死刑，但是伊嘛共款哦，啊要搁冒险一下呢。吃毒的人啊，就是吃掉了了后吼，是无阿多通戒掉，较侪钱都往阿吃了了，无吃是比死较艰苦。为着要吃毒品啊，所以讲就无人性，去抢人，去杀人，连老爸老母、某囝伊都共杀，这比国王魔搁再较恶。各位听众朋友，那是发觉着讲，咱家己的宝贝仔囝伫咧吃毒品。在这个时阵吼，咱千万唔通惊感，一定爱赶紧甲报警，互伊来去关，安尼吼，才有较多通改掉着因的坏习惯，这是上解好的方法。因还佫有一寡只前途佮希望，那是一边吼要惊感要听惊，唔敢惊去互人关，这有当时啊都要害地害着全家，这粒定时炸弹绝对会爆发，只是讲早晚而已。所以吃毒的人真正是。比魔鬼较可怕，啊！未毒的人啊，是所有罪恶的根源，一切罪过拢爱去伊去承担，就是被枪杀了后，十八地狱的刑罚啊，我那爱去受。所以佛祖庇佑啊，赶紧回头，唔通搁再卖毒品，嘛唔通搁再去食毒品，期待食毒。未毒的人会当赶紧重生，一旦安尼，咱这个世界社会都会更加清净。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

这款的歌是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呐、啊，在世若有做万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以阿妹真给门个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啊、哦。各位朋友，大家好，咱啊真给门伫遮，要过来讲故事给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风凉三桂百宝丸，一个这个六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哈、哦，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真好记，希望朋友那边来询问的，才希望您卡电话来22886610哈。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在咧屏东潮州这个所在吼，有流传一段真动人的民间故事啦。这段故事吼，予真侪人安尼感慨万千。这段故事啊，若要讲起来吼，是非常的悲哀。这段故事啊，拢是因为家庭散赤、社会上人人的经济拢无讲介好所造成的悲剧。那是伫咧现代富裕的社会啊，这是无可能来发生的代志个。因为咱人啊，那是愈善恰，伊就会愈自私，就会愈刻薄；那是愈好家，伊就愈有度量，愈有度量啊，就会愈有福气个。这是大部分的人所会去发生的代志个。即嘛，咱就来甲讲这段善恰的社会所发生的悲剧啊。这段悲剧叫做苦大炮的一生，也就是乌大奶奶的悲惨故事啊。即嘛，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这段故事是非常的好听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报大家收听。啊，我即嘛来甲讲这段故事个。伫咧清朝的时阵呐，也就是发生伫咧200年前的代志。伫咧屏东潮州这个所在呀，大部分的人啊，拢是也做农为生，民风是为非常的朴实。可惜迄个时阵，大部分的人啊，拢真善吃。伫咧潮州大卡仙拿这个所在啊，有一户姓苦的农民，伊有一个后生啊，改号一个名叫做苦大炮，也就是乌大力啊，就对。那是潮州的方面啊，讲到这个苦大炮啊，是无啥人知影。但是那是讲到乌大力啊，老一辈人啊，加加减减啊，拢知影讲伊的故事个。因为是大卡仙拿这个所在啊，更加使人好奇，因为大卡仙拿的人。卡薄拢结成大个，所以讲迄个所在啊，唔只加合作大卡仙拿，因为是乌大力啊，伊个卡薄啊，长有50公分，宽有30公分以上就对啦。大约啊，是咱即阵的人吼，会三倍大哦。乌大力啊，伊不但讲卡薄大，伊个人生做乌，搁再力大无穷，所以讲伊个外号啊，人则加合作乌大力啊。乌大力啊，伊真会食饭。伊一顿吼所食的物件大约啊是较早的人的20人份个，因为因老爸啊是一个善车农民，兄弟姐妹啊搁正大丁，所以讲苦家呢对着乌大力的粮食是非常的头壳疼，真正是吃不起啦。乌大力啊，因为啊要顾着伊的腹肚好饱，所以讲伊拢会去用偷乌汉钱、偷乌土豆来食，也因为安尼啊，煞引起大卡仙拿一代人啊。对伊感觉吼真讨厌，有是引起着公愤来斗因老爸老母就对啦。一乌大力啊，伊除了为着要顾腹肚要以外，伊并无啥物款歹德行。伊老爸啊，苦心想到无办法咯，好不容易啊，才甲找到一个真好的头路，就是去甲人做长工就对，先煞甲人饲牛，唔免工钱，只要换三顿食利益就对啦。那是讲着做粗重的工课啊。乌大力啊吼，伊一个人啊，挺好做10人份以上的工课个，但是伊个熬食，我那互头家吼感觉10分的困扰甲为难，熬食阁熬做，那处伫咧现代社会啊，这是求之不得的代志啦，好点。但是较早的人啊，经济较无好，拢希望讲所请的长工熬做啊，食较少哩安尼。何况乌大力啊，伊互人请的时阵啊，阁列出一件真不可思议的代志。有一天啊，乌大力啊，伊赶一顶牛去山卡伫咧食草。这个来伊山卡，因为时常有山包伫咧出入。伫咧200年前的山包啊，因为怨恨着边地人欺负因，将因赶入去山内。所以迄个时阵的山地同胞，伊时常会出来抬人、剁人头，登去山顶来祭神。因此啊，来伫咧山卡，无人敢去饲牛。草啊，虽然是发真长、真旺、真水、真肥，乌大力啊，伊所赶的迄顶牛有10多只。伊不但啊爱饲牛，伊饲牛要转来时阵，爱煞挂一挂草，爱挂一挂草啊，互牛暗时啊通好做点心食。正在乌大力啊，伊伫咧挂草的时阵啊，有10多个山包，手举着弓箭甲内刀，已经摸来了啦。雄雄一支箭已经射来啊！乌大力啊，用那真好运。这支箭啊，煞无射着伊，煞射伫个一丛30-40年的大树顶。乌大力啊，伊个头一个看，伊看到有10多个山。

后，手骨也来到甲强劲，向伊一直逼近我来。乌多达拉伊知影讲，这山包是要来剁伊的头壳的。这声乌多达拉伊就急啊！伊熊熊喊一声，伊展开着伊的双手，伊对一丛大樟树摸咧，伊喊声佫兼出力。迄丛三四十年的大树啊，去互乌多达拉佮烤起来了。伊的喊声就好参像是伫弹雷公共款啦。哦，有时十外山包看到安尼几口人拢硬去啊！十外山包看到乌大力啦，伊双手摸着大树，伊人大树就好亲像是伫咧人一支棍啊共款，感觉是足轻松足轻松的。有时十外山包看到伊乌骨兼大箍，就是伊是神。有时十外山包惊甲袂叫就走啊个。自从迄个时阵开始呀，乌大力啦，伊的神力煞轰动潮州一带。搁再另外有一摆。有两只水鱼，水牛一个小搭，乌大力啊！一千拳八尺外，伊撑出着伊个大手，一手六只牛的牛角，将两只伫咧小搭的牛解分开。但是其中有一只牛，凶性煞大发，煞向乌大力啊！甲搭来，乌大力啊！伊倒手啊，六牛角，正手啊，对迄只牛的牛头就甲整落去。系啊系啊，迄只牛头壳现破去，个头脑是碰到龟头壳。迄只牛倒落去咯，迄只牛已经死去咯。乌大力啊，伊嘛龟壳人工去啊，伊只轻轻啊出一个滚尔尔，伊就来拍死到迄只牛。啊哒哒哒哒，一车歹交代啊，伊却赔人袂起啊。因老爸嘛无钱通好赔伊个头家的牛。后来乌大力啊讲，我归去来对迄只牛累残来赔偿恁的损失。起头啊，伊个头家讲。人若搁较有力，搁较贤做，嘛无遐多通好拖牛犁来犁田。何况田园是遐尼大片，乌大力啦！伊讲头家，我着试看咧，你才会知影讲牛较贤做，还是我较贤做啦？乌大力啦！伊拍死着头家的牛，伊只好啊代替迄只牛来犁田。想未到的代志啊，伊搁发生啊！各位，乌大力啦！不但讲伊有遐多通拖牛搁犁田，伊的骹手搁加正紧。三只牛所做的工课，乌大力啦！伊一个人啊，一工就做完啦。可是问题又搁来了啦！伊因为出力做工课，所以讲伊加上够食饭。伊一顿啊，上起码爱食二十大碗公的饭，爱搁食点心。头家一算来算去，却算袂好咯，只好叫乌大力啊，转去食家己。即阵问题又搁来啊！各位，厝里的兄弟姊妹吼是足大阵的哦。乌大力啊，伊搁遐尼熬食饭，伊根本啊都拢食袂饱。伊为着啊要顾伊的腹肚，伊一四季啊去乌人的旱地，去偷拍人的果子啊。会使讲啊，逐天啊拢有人来投因老爸老母都着。讲起来较早的人实在是真可怜，各位。敢若因为有一个较熬食尔尔，就惹出着遐尼大的风波。上起头的乌大力的老爸，拢共下死的下不死，加减摕淡薄仔钱赔人。就是日子一个久啊，乌大力的老爸老母啊，嘛无钱通好赔人啊哥，只好啊，互人骂，互人糟蹋。有时因老爸啊，有当时啊，伊气家吼，只好用牙钉条、牙棍啊，来讲着因囝乌大力啊，乌大力啊，伊互人拍。讲起来啊，伊原来真有效，伊唔敢反抗，随在因老爸甲拍。有当时啊，是甲拍甲棍啊断去。乌大力啊！伊讲阿爸，我甲人偷乌旱地是不得已的，我的腹肚都真正重要的啦。讲起来，乌大力啊，伊有哪真可怜？天赐予伊大力，佮熬食，可是伊英雄无用武之地。伊过来出世一个善巧家庭的囝，有时日子啊，一天啊一天一直佮过去。规庄的人啊，拢真讨厌苦家。讲乌大力啊，伊是一个地方上的海棠，是袂当乌大力啊，赶紧死死的，才袂去算断人就对。乌大力的老爸老母啊，一世界啊，拢爱受着人的攻击啊。有一天，有两个老大人啼啼哭哭来找乌大力啊，因老爸老母。两个老大人讲：“哎呦，苦心嘛，恁囝吼偷乌个旱地食，一区旱地园的旱地吼，拢互恁囝甲阮食了了啦。伊个算当人，伊袂去枵死，但是阮两个老的吼，确实也都爱枵死啊啦。乌大力的熬食，煞惹出了真大的风波。伊老爸老母啊，真正是我那对人交代袂过啊。乌大力的老爸为着要互人有一个交代啊，有一天，乌大力的老爸就向乌大力讲。”大力啦，咱庄内迄卡古井啊，最近拢未出泉，你著去古井来清古井。哦，大力啦，因为咱听因老爸的话，伊用大锁把坑个掀开的，伊慢慢咱著去古井底，迄口古井真深，才在哦，大力啦。

到高金堆时阵啊，手啊刷断去啊啦，乌多达的老爸啊，亲身要话带因囝乌多达啦咯，石头刷一直甲吞落去高金内，乌多达啦一直咧高金内讲阿爸，唔通吞土，有一天我会趁真侪钱来行人啦阿爸。乌多达的老爸讲大达啦，阿爸安尼做是我啦不得已的，希望你后出世去出世，好个人个囝哦。有时石头甲刷一直甲吞落去，乌多达啦，伊叫两声阿爸，阿爸，已经无声，伊无够反抗啊！伊来接受着因老爸的话台个。事实上，乌多达啦，伊人高八尺外，脚长手个长，伊若是要反抗，伊有哈多一直爬出来高尖外都着。不过，伊想到伊老家，为着家去连累着伊老爸老母。伊我那无可奈何，伊只好接受着老爸话台个。乌多拉伊伫咧古井内无声了后，乌多拉的老爸伊伫咧古井外，我那放声大哭。什么人愿意将家己的囝话台呢？天啊，这到底是什么款的命运呢？伫乌多拉死了后的第三天啊，有一个北京城的国师来找乌多拉的老爸阿哥。迄、那个国师讲，第三个月前。我甲皇帝啊，伫个北京城夜观天象，阮看到东南方有出现一粒个将星，阮知影讲台湾这个所在有出一个高人，是武将才，所以讲阮就连夜赶路一直探听，一路上才知影讲恁潮州有出一个乌大力啊，高家佫有神力，呀，这个人正正就是国家的武将，皇帝吼、伊要爱这个人入京。乌多拉的老爸听到安尼，更加悲伤，伊放声大哭了。有时规整个人伫这个时阵，我那感觉真艰苦。为何啊？因过去会遐尼啊无度量呢？白白将这个将才来给活大献杀，来给伊逼死呢？伫咧乌多拉啊死了后的第七天，有一个人看到乌多拉啊，行对来离山的山来入去，伊的面上是真庄严，伊身穿武将的战衣。原来因为乌大达拉伊的孝心感动了天庭，伊已经成为大理山的山神了。在乌大达拉伊死了后的第三十年，迄口古井的边啊，有出现真多真大只的狗虾。古井啊边是胆甲伫咧大胆甲，因伫个乌大达拉阿个娃娃的时代，时常提物件和乌大达拉食胆甲的人，感觉真奇怪。这种狗虾骨只大只。到底狗下手是伫咧倒位啊哩？等家人都举低头伫咧古井啊边甲掘看卖，结果掘到三大箱的银盾，两箱足足有100袋银盾，干那一箱只剩99袋。原来另外一袋银盾啊，是去予一个饲牛囡仔用牛叔啊摔落来安尼。伫等家要得到银盾的前一天，有一个饲牛囡仔伫咧山边伫咧饲牛，这个饲牛囡仔也已经15、16岁啊个。伊忽然间听到啊，亮亮叫叮当叫的声音，伊仰头一个看较真足哩。伫当时啊是规定的文人伫咧空中咧飞，伫迄个时阵文人一个飞到伊头壳顶的时阵，伊用牛叔啊向空中就甲竖起，收一个，即块文人就落落来，即块文人来靠伫个饲牛囡仔脚盘哩，乌青煞肿起来啦。饲牛囡仔一滴到即块文人了后啊，但是伊的脚煞肿起来，伊不得已啊爱去找医生。足足伊一礼拜，文人啊，用完啊，伊个卡也才好起去。莫怪人讲，无应该得的钱财，强要甲得，并唔是福。有人讲，迄三箱的文人是乌大达啦，伊成为山神了后，伊要来报答着陈家伊个人情个。人讲有量才有福，就是安尼啦。拄则我讲潮州乌大达的故事，伊个人生啊，确确实实真使人感慨万千。这个较早农业社会艰苦人吼，那讲起来实在是真可怜啦。本来吼是一个武将仔哦，白白为着伊老家出来牺牲伊的性命。这个当时那是每一个人拢提出着切问之心嘛，加加减减甲援助，不但讲潮州会出一个武将，国家也会当加一个报国为民的这个将官哥。可惜这个将仔为着生活，煞英灵早逝，消失伫咧人间啦。乌多达拉伊个大卡步长有50多公分，啊宽有30几公分，一个卡步啊，就普通人的3倍大个。即阵啊，潮州泗水里这个所在单价，啊，佫有保留着乌多达拉的卡步，这个卡步啊，是乌多达拉，伊伫咧饲牛的。

伊阵因为饲牛较无聊，所以将伊脚步甲印伫咧石头顶，然后用碎粒石头有那个刻出来个。哇大个乌大粒粒果子，即阵还佫留伫咧潮州的担架。乌大粒粒，伊在生的时阵，因为伊真贤食，人人拢讨厌伊。但是伊死了后啊，伊才受到后世人来甲伊怀念。那话准乌大粒粒，伊来出世伫咧现在这个社会啊，我相信讲这款悲剧吼，伊都袂佫发生啊个。乌大粒粒，伊为着尽伊的孝道，伊甘愿无反抗啊，来接受着老爸话代。这款的幼孝却变成戆孝啊！虽然是戆孝来讲，也毋过伊往那做山神，伊也受着潮州百姓来加怀念啊。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将我伫咧介绍为凤阳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凤阳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要食较会搞尿诶啦，要食迄啰腰子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凤阳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都看下你伫咧浸补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门伫咧介绍的凤阳三桂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甲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门会教。明明讲真格门伫咧讲到实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有的人拢会买等于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多哦，几乎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厝边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的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凤阳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加虚弱啦，即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咱凤阳三桂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凤阳三桂百宝丸，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干那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凤阳三桂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照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凤阳三桂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即摆一个食凤阳三桂百宝丸了后，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佮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纯中药诶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

说出骗你啊哩啊！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唔八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三罐，一摆来买三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哦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个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写尊敬文主文。

古代神仙吼，那是下凡尘来伫咧度世啊，拢是变做一寡真可怜的人，来伫咧试探着世间人的现实。参你讲观世音菩萨以及妈祖，因来世间度众生，拢是化作可怜的阿婆，阿那无到富人人比较得较侪。佮参你讲八仙之一的立体怪，因拢化作拜卡的乞食。我即马，咱佮来个讲一段立体怪。以下凡度世故事，这段故事啊，跟这个望仙桥的故事吼、有小可连带关系的。望仙桥的意思就是杭州的百姓，本来是行到桥边啊，都会向天看一下，拢希望讲有一天啊，立体怪这个神仙啊，会当搁在下凡来个艰苦人医病啊。可是百姓啊，因一天。

行过一天，拢无看到啊！李铁拐这位新鲜的野食哥，即马我大声大家讲，杭州鼓楼的附近呐、啊，有一条大支巷。这条大支巷的内面呐、啊，有一间的汉药房。汉药房的头家，伊的名叫做朱永新。朱永新这个人，伊做人是真糊涂，伊做生意啊，原来真有良心。动手无欺就对啦，伊无爱吼用江湖的骗术来欺骗大家。有时杭州的百姓啊，对伊是非常的信赖。朱永新这个人，伊对着艰苦人啊，我那真有同情心。伊时常吼免费啊，甲一寡散车人治疗病。有钱的人来医，伊嘛是甲医；啊，若无钱的人来看病，人伊嘛同款同款。甚至伊个会摕钱来赞助艰苦人个。一直到有一天，伊的店门口。有来一个拜卡的乞食，这位乞食伊所穿的衫裤是破，都好亲像是菜粿包同款都丢啦，真可怜呐哩！伊的身躯啊，甲头壳啊，大粒粒啊，甲细粒粒啊吼，是生甲咧规头面、规身躯都丢啦。有的是落人，有的是破空，有的是老人老废纸啊。衫裤是擘甲呢五花十色，伊身躯所发出来的臭味啊，伫咧五笑外的人啊，还佫会闻到。有一寡来店里伫咧买药的人去。看到伊，拢鼻孔大家嗯的，讲臭乞食闪开。但是朱永新，伊有一个的同情心，伊看到乞食遐尼啊可怜，这个乞食一定是真艰苦。朱永新，伊心中不忍心，伊就赶紧将乞食请入去内面，叫伊坐远椅仔。朱永新，伊真小心，伊甲乞食脱衫，搁再用棉啊、温地米地啊，甲乞食洗身躯顶所发出来迄个粒肉所流出来废水。伊搁再送乞食一领衫，也甲一盒药膏。伊交代啊，伊爱逐日抹，粒肉伊都会消都会无。迄、那个乞食真感激，掠朱永新看一下，伊无讲甲半句话，伊拜礼就走啊个。有时经过三工了后，迄位乞食搁再来咯。这摆啊，伊无穿外衫，伊是寒甲热热准。朱永新伊看到阿尼啊，就赶紧脱伊的衫来甲伊抹掉个。朱永新伊就问讲：啊，我顶一日啊送你迄领衫呢哈？你是不是腹肚枵啊？摕去当掉去啊嘞？迄、那个乞食我那也无讲话，只是苦笑一个，抓朱永新点一个头骨。朱永新啊，伊搁再啊，甲消毒或甲抹药啊咯。但是朱永新伊感觉真奇怪。这款碟啊是什么恶称啊？为何拢无较好嘞？朱永新搁再送伊五针钱，伊甲一盒药膏，这盒药膏甲顶一日只所送伊也是无共款。朱永新伊交代迄个乞食讲，这盒药膏那是抹了后，你才过来换药啊。朱永新伊连连甲乞食治疗三个月了，但是迄位乞食的皮肤病拢无较好。朱永新伊为难了，那是要继续甲伊。伊店内药啊，拢用过啊。那是无爱继续加医啊，要叫伊去予别人看。一个可怜的乞食，要哪有钱通好去医病呢？迄、那个乞食好亲像是看会出朱永新的心意。迄、那个乞食嘛无医啊无医吼，用长个乌的针甲对家己的身躯是一直撩一直拔。有时朱永新伊是加紧脑汁，伊搁再向迄个乞食讲，我阿哥有一个组团的岩峰，无我明仔载吼，随时去山顶挽药草来炼药膏，你后日再来好无？伊就准备要去山顶挽药草，迄、那个乞食听了后，只是抓朱永新笑一下，迄、那个乞食伊就搁走阿哥。但是过天光的透早，朱永新伊准备要去山顶掘药草了。就在这个时阵呐，天煞一直落大雪。这九月娘娘都落大雪哩，嘿，今年的天气敢那反常。朱永新伊心中伫咧想，这款的天气呀、啊，去山顶挽药啊，一定是真寒。那是无爱去呀、啊，伊个无信用个，因为伊已经啊约迄个乞食来摕药啊个。有时朱永新伊袂使失信，就是天气搁较安怎歹，安怎寒，我这段路一定爱行。朱永新啊，伊都是有这款的用心，有这款的糊涂，伊后来啊都。度过一场的大灾劫，即嘛，咱大声来甲讲，朱永新伊冒着大雪的天气啊，照常来到山顶。可是啊，风势伤过头大，山底一片的白茫茫，连甲一只鸟啊叫声都无。伊嘛吹真久真久，吹无伊所爱的青草药啊。伊心中都伫咧想啊，大害啊！迄、那个乞食的病，只存即味炎粉汤伊尔，其他的。我若是顾无这种的药草啊，啊那安尼，迄个乞食的病就无严峰通好甲治疗咯。
正在朱永新一直咧着急烦恼。

好的时阵啊，伊有听到一阵人哈哈大笑的声音嘛，伊就顺着这个声音的方向，就爱去找看卖。伊看到有八个人坐伫咧一块大石桌，底下伫咧啉烧酒，伫咧开讲。有时朱永心伊心中伫咧想，莫非原来是来山顶掘药草的人嘛？吼吼，遐尼好的功夫，佮准备酒菜伫咧消遣啦。朱永心伊就行进前，准备要问看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哦，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灰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嗯啊，目睭人吼，白人过会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嗯啊，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棒棒诶吼，佫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即吼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互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经济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真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啊，所以气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迄、哦、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肝、哦、火大，食六根草足好用诶，青草啊，提炼诶吼。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个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立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0: 红糖的鲜啦。糖那是新鲜，拢是青色的果，所以讲甲好一个名叫做糖蜜。安尼，朱永新伊心中伫咧想，莫非是八仙留处分好伊心？伊是非常的欢喜。伊回去处理了后啊，就将腐朽甲浸伫个井仔水内面。非常奇怪哦，各位，腐朽甲糖蜜浸古井仔水，水煞一直翻青啦。朱永新伊就用这款的水落去制作药膏。隔天光，迄个乞丐来啊。朱永新伊就用新创作的药膏，甲迄个乞丐治疗，非常的好用哦。几工啊，娘娘，迄个乞丐身上的大碎粒粒啊，拢总好甲哩哩哩。迄个乞丐正感激讲：“
1: 你是一个真有善心，佮真有医德的医生。过去啊，我吹骗苏杭一代医生，无一个医生肯医好我的粒仔病，敢那你是真心伫咧对待艰苦人。”我是一个乞丐，也无什么物件通报答你。我即马只好是画一幅图送你啦。
0: 迄、那个乞丐伊早就有准备咯，旋转铺咧毛笔就拿起，伊就开始画。哦，伊身手是真好，落笔是真紧。三五分钟过了后啊，就画一尾活跳跳的青龙，尤其是迄尾青龙的目睭，就好亲像是活灵同款。迄、那个乞丐伊讲，
1: 一幅图那是将原画是价值连城。不过我是一个乞丐，乞丐所画出来的图是无值钱，你若是无啥去嫌吼，你就甲挂起来看水吼。
0: 朱永新伊感觉真奇怪，一个乞丐要哪有遐尼好的内在呢？这幅图就是当今的财主来画啊，嘛画无遐尼啊水。朱永新伊真小心，都将这幅图改背好势，改挂伫个厅头呢。便看到迄幅图的人拢真恶怒，拢讲迄尾青龙啊，都好亲像是活灵同款。拢问讲这是多一个财主所画。朱永新一听到安尼讲，这幅图是八仙李铁拐所画。事实上，朱永新伊是凊彩应付而已啦。因为朱永新伊嘛唔知讲顶一日啊，伊所衣柜去食，都是真正八仙之一的李铁拐，伊嘛唔知。一直到有一天的半暝啊，隔壁煞火烧厝啦。各位较早的厝吼，拢是用柴做的，有是砍甘蔗叶外厝顶尔。啊，这火势真大，一个手啊，都用要烧着朱永新的汗油点咯。正在千钧一发之中啊，迄个图中的青龙忽然间煞飞上空中，大嘴一开，一直喷水，一直喷水，有是一场的火灾过去咯。朱永新伊躲过着一个大灾劫咯，伊无去互火来甲烧死过。但是迄幅图啊，内中所画迄只青龙，哇啦消失去了。朱永新这个时阵，伊才彻底明白，迄个乞丐是真真正正是神仙哥。对迄个时阵开始呀、啊，伊所做的药膏、动力膏，也就是受到万民的重视。所以朱永新这个医生，也因为伊善心，伊得到真好的好报告，伊一直直到120岁，煞无病来神将哥。

有时朱永新伊心头伫咧想，莫非伊今仔日去误着八仙那心？伊就赶紧啊，就行到石桌的边啊。石桌顶啊，有包物件一挂符号，符号的面顶有写字，写讲：动力，动力，地村拔毒，先锋第一。符号清水，暗风制作，效果神验。动力就是。

有真侪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就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俄罗斯得志，哎呦，真神仙啊！你吼真敖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啊人拢会讲，哇、欸哦，你真神仙哦，哎呦，你真敖讲故事呢，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吼、哦，啊劝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个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黄龙三桂百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个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唔只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黄龙。

南桂百宝丸吼，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黄杨三桂百宝丸吼，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着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甲看这个黄杨三桂百宝丸吼，伊里面的成分是安怎，啊在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油店夹夹的就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店夹夹的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外，水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弟的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黄粮三桂百宝丸，唔八食嘅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效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专门食降火气的。若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22886610。

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百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